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书一起享受神州乐运。在过去由我主持的乐在神州，无论是按照主题或者乐种来到选播乐曲，我所播的音乐都是近30年发行的 CD 和少量 VCD 或者 DVD。 但是我很清楚记得，我从来没有播过黑胶唱片，一种陪伴着我成长的音乐媒体。如果你好像我这样的年纪，你对黑胶唱片肯定不会陌生。当年听黑胶的日子，你还记不记得啊？在唱片铺揀唱片那种乐趣，当然大过揀啲体积细小的 CD 啦。想起当日怎样为唱头换唱针，怎样用刷为唱碟抹尘，而有时一不小心个刷或者唱针刮花了唱碟，那种肉赤而自责的感觉，我还很清楚记得。还有那种发呆地看着唱碟在唱盘上转动，一边听着乐声随着唱碟转动而走进你的耳朵，那种享受原来已经跟我相隔了20多-30年了。没办法啦，时代的巨轮不停向前，逼令我们不得停步。纵使我们对黑胶唱片无限依恋，但最后我们只好接受新科技，走进去另一个时代。如果环境容许，你或者可以闲来打开个唱机，播翻一啲旧唱碟嚟到缅怀一番。但系如果你要想听新发行嘅产品，咁就要离开黑胶世界啦。另一个令人同样唏嘘嘅情况，就系当年有份制作黑胶唱片嘅中港台唱片公司，好多已经停产结业啦，成为唱片业嘅历史名词。无论点样，当年嘅艺星、天星、风行、宝丽多、香港唱片、歌林、新力等等，都带俾我好多回忆。为咗同你哋重温黑胶唱片嘅乐趣，一齐回顾黑胶唱片嘅岁月，我会响呢几集适量选播一啲留咗响黑胶里面而值得回味嘅乐曲。所以我将未来几集定名为《黑胶乐声愿再寻》。如果你是年轻乐迷，欢迎你初次寻探；如果你是资深乐迷，请一起重温。不过大家要有少少心理准备，听亲黑胶总难免会有啲炒抖嘅声。另外，为咗有利于回顾，我会适度咁选播一啲从旧录音延伸落嚟嘅新创作，方便大家有所比较。第一首要播嘅黑胶是《小都会序曲》。这套《小都会》是讲述19世纪中叶上海小都会抗拒满清的舞蹈音乐。整套舞剧的音乐主要是取材自江南的戏曲和民歌，而谱成民族合作曲。我现在选播的黑胶唱片封面只是写着《歌剧曲选》四个字，而以较大的字体写上《公舞》两个字。如果你不知情，还以为是歌剧选段添。还有整张唱片都没有讲述作曲家名称、乐队名称，亦没有发行的年份。而我记忆中这张应该是70年代的出品。其实这种情况当然很常见。好了，我们先来听听《小都会》的序曲吧。

为了方便比较头先所播的黑胶唱片小都会序曲，我现在接续播一个九十年代的录音，是小都会里面的公墓。这个原装录音在2009年转了做 LPCD。

剛才首小都會公務是夏飛雲指揮上海民族樂團的演奏。聽完戲樂，我們聽首黑膠的歌曲吧，是由內地花腔女高音周小燕唱的《康定情歌》。這首《跑馬流流的山上》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這首歌曲當然是內地聲樂系的學生必學必唱的了，而他的原唱者是余怡圈。多年来，余怡圈和周小燕都是好朋友兼好拍档。我们一起听听周小燕的歌声吧。

头先大家听到嘅系周小燕嘅《康定情歌》，而我系喺一张45寸嘅细黑胶度拣出嚟嘅。45寸细黑胶嘅容量，当然比33寸嘅大黑胶少好多。每面最多有3-4首歌曲，而呢首《康定情歌》就系呢张细黑胶里边只有6首歌嘅其中一首。听完歌唱，我哋听一首器乐啊！负责演奏嘅是何占豪，而今次他是以小提琴领奏民乐《二泉映月》。二胡版本的《二泉映月》大家听得很多了。那小提琴又是怎样的呢？

头先嘅二泉映月系取自一张45寸嘅细黑胶，由于唱碟好细，每一面只可以容纳一首唔长唔短嘅器乐作品。呢种摸住只60、70年代细黑胶嘅感觉，真系好特别。唱碟里边陪伴何占鸿演奏嘅系魏星管弦乐团。事隔何占鸿以小提琴拉二泉映月几十年，而嚟到21世纪，呢首乐曲多咗一个以肇庆话演绎嘅歌唱版。当中开头一部分嘅歌词系话：泉水叮咚，落花叶飘零，秋去无影，春来无踪，人去楼空，晓月残风。月夜听从，闻蝉鸣，误蝉中，

头先嘅歌唱版《二泉映月》系由上海粤剧小生赵志刚唱出。歌曲嘅主要伴奏乐器唔再系二胡，更加唔系小提琴，而系大提琴，系刘曼所拉嘅大提琴。跟住落嚟嘅呢首潮州音乐《迎宾客》，当年嘅艺星潮乐队留低咗呢个录音俾我哋。大家就听听几十年前嘅一个潮乐队点样以乐声表达欢迎宾客嘅欢乐情况啊！

剛才的潮樂小組合奏迎賓客是選自一張相信是70年代初的黑膠唱碟，碟面就寫著藝聲潮樂隊演奏，碟背就寫著潮劇樂隊演奏。一張唱碟居然有兩個不同的樂隊名，真是有趣。其實他們是同一個樂隊來的。踏入新世紀，善玩潮州筝的林伶，一边秉承着潮州筝大师杨秀明的风格，一边以较新的手法融入自己的技巧，联同了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乐手，为新世纪的潮州音乐增添了这个民族版的演绎。

头先嘅民乐版《迎宾客》系黄晓飞指挥中国广播民众乐团嘅乐手为林玲伴奏。好啦，听完器乐，我哋又听下声乐啊。大约喺70年代，有一位男低音叫做李光伦，佢系头先提过嘅余仪轩嘅学生。当时李光伦同刘炳义、李双江好几位差唔多同辈嘅歌唱家合录咗一张黑胶唱碟，叫做《大江东去》。而唱碟里面嘅第一首歌《大江东去》就系佢唱噶啦。当中嘅歌词当然系依照翻苏轼嘅《念奴娇》啦。

剛才李光麟的《大江東去》是由青主配上音樂，青主的真名叫做廖尚果，他的筆名是叫黎青主，即是青年的青，主角的主。如果大家一時間想不起這個名字，不如想想另一首歌曲《我住長江頭》，他就是為那首李茲兒所填的詞譜上起樂，成為一首著名的歌曲。事隔幾十年，孟慶華將蘇軾的《念奴嬌》再次譜上歌曲，以宏大的弦樂合奏加上古箏的主奏，為這首《大江東去》增添了一個夜一世紀的版本。

頭先響歌曲《念奴嬌·赤壁懷古》裏面獨唱嘅係關洞天，而古箏就係由常靜彈奏。今日我將黑膠時代留低嘅樂曲同幾十年後嘅新演繹擺埋一齊，係希望大家重温黑膠唱碟嘅時候，順便了解一下音樂界嘅一啲新發展。樂在神州嘅呢集《黑膠樂聲願再尋》結束之前，我送上一首吕文成在30年代的录音，叫做《暖芳春》。乐曲是由吕文成自作自弹，当中还有另外两位名家何雨莲和邵铁龙一起演奏。我曾说祝愿大家在回望过去之后，更加有力走去未来。再会。

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在今一集和下一集的节目，你将会听到很多法国的管风琴音乐。另外呢，我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一下管风琴交响曲 Organ Symphony 这个独特的乐种。提起管风琴交响曲，相信大家都即刻会想起圣桑著名的 C 小调第三号交响曲作品78。虽然大家惯常叫这一首作品叫做管风琴交响曲，但其实这一首作品是写给传统管弦乐团的交响曲。不过因为加了管风琴这一件乐器，而令到这一首交响曲有管风琴这一个别名。至于我今天想为大家介绍的管风琴交响曲，其实是一种专门写给管风琴独奏，由一个管风琴手弹奏的一个乐种。为什么会有管风琴交响曲这个乐种呢？首先第一个原因是法国有一位彻底改变了管风琴命运的风琴制造家高尔 Cavaillico。 这位出生在1811年的法国风琴制造家，用了19世纪的工程学概念解决了很多以前机械上的限制。例如19世纪之前的管风琴，连接琴键和风琴管通常都会用一些很长的木条来接驳。当风琴手想将几个键盘一起弹，琴键就会无可避免变得非常重，风琴手要非常大力才可以按到个琴键下去。因为手指不单止在克服弹簧的阻力，同时也都要对抗风箱里面强大的气压。风琴制造家 Cavaillico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引用了 Bucker Lever 压缩空气去吹起一个小的风箱，这个气压就会帮手推开通往风琴管下面的装置，琴键变得好像弹钢琴那么轻巧流畅，风琴手终于可以很轻松地弹到速度快和有丰富和弦的乐曲。另外 Cavaillico 很执着要令管风琴完美复制出交响乐队的声音，他设计了几款全新象征度极高的管弦乐独奏音色，包括管弦乐团的木管、铜管甚至弦乐。管风琴作曲家从此就可以利用这些音管去模仿管弦乐的器乐法。不单止是这样， Cavaillico 又改良了管风琴控制音量大小的风箱闸门，风琴手可以在音量上面做出明显的渐强渐弱效果。那为什么作曲家要写交响曲给管风琴独奏呢？其中一位对管风琴交响曲有重大贡献的是巴黎圣叙尔比斯圣素皮斯教堂的风琴师兼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及作曲教授维多尔 Vidor。 Vidor 总共创作了10首管风琴交响曲，跟很多作曲家一样， Vidor 深受贝多芬影响，他将贝多芬交响曲充满戏剧性的音乐结构、严谨的发展手法、多乐章而有前后呼应的交响曲形式套用在管风琴交响曲里面，由一个管风琴手去控制一个好像管弦乐团一样的管风琴。我们现在听下 Vidor 的管风琴交响曲选段，以下这两段录音都是

喺1932年，作曲家88岁嘅时候，喺佢自己工作嘅地方巴黎圣苏皮斯教堂卡法伊科建造嘅管风琴上面 ，Vidor 弹奏翻自己创作嘅作品。第一段录音系佢著名嘅 F 小调第五号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42入边嘅第五乐章足记曲。第二段录音是 C 小调第九号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70入面的第二乐章持续的行板。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哋今集主要系会听一啲法国管风琴交响曲。其实喺 Vidor 创作佢嘅管风琴交响曲之前，已经有唔少作曲家将管风琴嘅独奏曲目变得交响化。例如喺上一集我哋提及过嘅李斯特，早喺1850年嘅时候已经创作咗佢第一首交响化嘅风琴独奏曲。来吧，致敬救赎的全员，幻想曲与赋格，作品编号259。去到1863年，在比利时出世，后来亦都成为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教授的法朗克 Cesar Franck 就创作了大交响曲 Grand Pièce Symphonique。虽然他没有直接用管风琴交响曲来命名，但是乐曲的结构、规模和管弦乐一样的积体，正正为后来的法国管风琴交响曲奠定了清晰的蓝图。不过第一位用管风琴交响曲命名的作曲家并不是法国的 Vidor， 而是德国作曲家福尔克马尔 Wilhelm Voigtmann。 他在1867年出版了一首管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172。但是最早能够令管风琴交响曲这个乐种真正普及并且规范化的作曲家，就是今集开始的时候提及的法国作曲家 Vidor。 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法国风琴家 Eric Leburn 用1894年的 Cavaillico 在巴黎圣安东尼教堂建造的管风琴弹奏法朗克大交响曲里面的选段。

要介绍法国嘅管风琴交响曲，当然唔少得 Vido 同埋法朗克响巴黎音乐学院嘅学生维央 Louis Vian。Vian 有严重眼疾，天生开始已经几乎完全失明，虽然视力唔好，不过都阻碍唔到 Vian 之后成为巴黎音乐学院管风琴学系助教。到1900年，他更加在一场竞争激烈的选拔入面击败了另外97位风琴师，赢得了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职位。能够得到这个职位，到今时今日都依然是管风琴演奏家的最高荣誉。Vian 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6首交响曲，其中5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 Vian 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 Vian 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 Vian 首先弹奏他自己的2首作品，包括今日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听到幻想曲集作品编号55里面的水仙女。

然后就由佢嘅学生兼当晚帮佢控制阴山嘅助手杜鲁夫 Durafe 弹奏维央第五管风琴交响曲入面嘅乐章。至于呢一场演奏会嘅压轴部分 ，Fion 打算喺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喺管风琴音乐历史上系一件好重要嘅传统。喺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呢一个传统唔单止系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入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弥撒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葛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巴黎圣母院历代都有顶尖的即兴大师担任风琴师。在 Vion 1937年的这一场音乐会，他根据现场收到的圣咏主题进行两次即兴演奏。直当 Vion 准备好要用的音山开始他的即兴演奏，观众只是听到一个低沉的脚踏板单音。原来 Fion 当时突然间心脏病发，向前倒下，一只脚就啱啱踩住了管风琴脚键盘最底的一粒音。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一起听一下 Fion 创作的 B 小调第六号管风琴交响曲作品编号59入面的灰鞋曲和中曲两个乐段。这首乐曲写在1930年。当时60岁的 Fion 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和青光眼几乎完全失明，而他又经历了离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入面又失去了他的儿子和弟弟。虽然他在创作这一首管风琴交响曲的时候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但是这一首乐曲展现出无比璀璨的光芒、强烈的节奏感，甚至有盼望和胜利感添。我们现在一起听一下法国风琴家 Bruno Mathieu 的录音吧。多谢收听今天的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我是嘉宾主持林卓斌 Ann Lam， 我们下一集再见吧。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林嘉琪。彭修文是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编了过百首不同类型脍炙人口的乐曲，为我们留下了永恒的经典。他创作和改编的作品不单止奠定了现代民族管弦乐的艺术基础，更加推动中国以交响化的姿态走向国际舞台。今年是彭修文逝世30周年，第四台特别制作一连四集的一代宗师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节目。而在开始节目之前，我们先听下这一位的大师1953年的时间亲自弹奏的《春光花月夜》。

0: 花月夜》1953年彭秀文亲自演奏的版本。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代宗师彭秀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特辑》，而喺节目入边，我请嚟咗另外一位非常之重分量嘅嘉宾主持，佢就系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兼终生指挥严惠昌立。总监你好啊！
1: 哦 ，Katie 好。
0: 其实咧，知道咧，你同阿彭秀文大师咧，多年嚟咧都系惺惺相惜啦，结下不解嘅情缘。其实咧，阿总监咧，你喺1997年啦，接任香港中乐团咧做第四任嘅音乐总监。其实呢一个机缘咧，都系同彭秀文有关嘅。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个渊源系喺点样样边度啦？
1: 其实我在北京的时候，已经跟彭秀文先生有很多的交集。因为我的太太是彭秀文乐团的古筝演奏家，她跟她的女儿彭红是闺蜜，所以因为这个关系呢，我也有机会经常去彭秀文先生家里，跟他有很多的一些思想上的请教啊等等。我也曾经在我刚还没有到这个中央民族乐团做指挥的时候呢，彭秀文先生其实是希望我去广播民乐团做他的助手。这个就是已经是1982年、83年的时候的事情了。但是后来呢，就是阴差阳错，结果虽然在他的乐团里跟他有3个月短短的时间，私藏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里面，但最后还是被文化部分配我去了中央民族乐团。但没有想到，在1996年的时候，也就是当时还是港英政府的时候，他们就是有一次我在新加坡度假的时候呢，打电话给我说希望跟我有合作。那么就是后来我到香港的这个高级经理丁建强先生，他就说香港中央台希望跟严先生你合作。我说有什么，他后来就讲了说他们聘请了彭秀文先生做乐团。

0: 的总监，
1: 嗯嗯，
0: 冯先生说他身体不太好，
1: 嗯，
0: 所以他就希望能够聘请这个中央民族乐团的指挥严惠昌做他的助手，
1: 嗯嗯嗯。
0: 问我同意不同意，
1: 嗯嗯，
0: 我说那当然，太高兴了，能够跟我崇拜的偶像，
1: 嗯，
0: 彭兴文先生一起工作，那就等于我再读一次大学，哎，研究生这样，太好了。他说问我什么条件，我什么条件都没有，我很高兴，就这样。那么我们很快的也就签约了，
1: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彭先生在不久就生病住院了，
1: 嗯嗯，
0: 生病住院了以后呢，我就受到这个，受到政府当年的那个艺团办事处，也就是丁年前先生的电话，他说是现在彭先生住院了，可能我们要做一个万全的准备，就是以前彭先生说他做总监这个三年期间呢，他每年指挥三套音乐会，其他就由我来去指挥，三年之后呢就我来做总监了，就接任他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安排，但是现在呢因为他身体不好，如果万一有什么情况的话，
1: 嗯嗯，
0: 你可不可以立刻来临危受命接任这个总监这个位置，当时我压力很大，我说本来是要去学习的态度来去，当然乐团对我也非常的，就是作为中央民族乐团的首席指挥，
1: 嗯，
0: 如果作为助理音乐总监好像不大，身份不大符合，所以当时给我签的约是副总监，彭先生是总监，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缘故，所以不幸后来彭先生就突然就病死了，
1: 嗯嗯，
0: 这样子我就临危受命，
1: 嗯嗯，
0: 去接任了这个香港中央团，
1: 嗯，
0: 虽然我在1987年、88年曾经两度跟香港中央团客席指挥合作过，
1: 嗯，
0: 但是那个跟彭先生没什么关系，
1: 嗯，
0: 但这次跟香港中央团在1997年6月1日上任总监，这个事真的是与彭先生直接的关系。
1: 嗯嗯，这个临危受命呢就一路到今日啦，差不多30年嘅时间啦，实在系好唔容易，亦都好开心。其实在这个节目那里可以找到你来到介绍下彭生文老师了。其实我在网络上面搜寻彭生文就有很多关键字打出来。当代中乐奠基者、民族音乐大师、当代国乐之父、一代宗师、大师。咁喺嚟紧呢四集入边，我哋嘅面向系乜嘢嘢？咁今集我哋又系讲啲乜嘢嘢咧？
0: 从今天开始的这个四集的节目里面，我要向您介绍我的恩师，中国民族管弦乐的一代宗师彭兴文先生。彭老师呢，他被誉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奠基人。当然他很谦虚，他有时说就是我是之一，他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他的400多首作品了，更是一整套民族管弦乐队的编制啊和美学等等。今天第一集我们讲他的传奇起点，叫做大器初成。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彭秀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录音留声是近现代国乐发展长河的主流基调，他不同时期的创编发展发表都刻画了历史印记的乐时丰碑。我深以为然，彭老师的录音确实像一条大河奔涌在国乐的江山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条大河的源头。
1: 刚才呢我们就听过彭生文老师在50年代的时候就去弹一首的春光花月夜，现在严总监又揀一首什么的作品和我们分享一下。
0: 刚才我们是听了一个头嘛，我们现在就把他1953年彭先生亲自演奏琵琶的这个录音呢，来欣赏一下。
1: 嗯。

0: 刚才听过的是一个完整的版本，1953年的时间彭秀文去亲自弹奏一首的春光花月夜。其实严总监，我想请问一下彭秀文老师，他的音乐路是怎样开始的呢？
1: 其实彭老师他并不是一个从小在音乐学院受教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家，他1931年呢生于湖北汉口，他没有进过正规的音乐学校，靠自学和向民间艺人请教学会了二胡琵琶。在1949年从商专毕业后，就那时候他学商业的，1950年进入西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组，从此就开始走上音乐的道路。1952年呢，他就调入到北京中央广播民族乐团。1954年，就23岁的他呢，就被任命为责任指挥。请注意这个时间点，他同时成为了演奏家、民间音乐研究者、指挥家，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不可复制的根基。彭老师呢，对每一件民族乐器的能耐度量，拓展到了极为深厚广袤的境界。无论抒情、写景、撞声、逆物，还是表意、传神、唱气，他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能随手拿起二胡示范一个乐曲，也能走到弹拨声部告诉演奏员这个音要再弹得厚实一点。这不是天生的，是从小自学、长期摸爬滚打练出来的真功夫。
0: 记得咧，头先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听咗一段啦，就系由彭秀文老师佢自己喺50年代嘅时候咧弹奏一首嘅《春光花月夜》。咁一播嘅时候咧，阿严总监咧已经就话：你听下，真系玩得好好啊！咁样，咁嚟到呢个时候啦，又拣嚟一首乜嘢嘅音乐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咧？
1: 我选一首就是彭秀文先生改编的《彩云追月》，这个是在我们内地的是流行非常广的。
0: 嗯，
1: 像我们香港中乐团平常演奏的这个是香港的作曲家改编的。
0: 嗯，
1: 彭先生的这个《彩云追月》是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在流行的。请大家来欣赏这首作品。

听过嘅咧系由彭秀文老师去到改编嘅一首《彩云追月》。讲到咧由彭老师去到改编嘅作品咧，就不得不提咧就真系脍炙人口、家传户晓。其实又想请教一下。

0: 阿嚴總監咧，就係、是、其實佢係點樣去踏進呢個嘅世界舞台嘅咧？
1: 在1957年，是中國民族管弦歷史上劃時代的一年。彭秀文老師呢，指揮中央廣播民族樂團赴莫斯科參加第6届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演奏曲目是他改編的《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关山月》，結果榮獲團體的金質獎章。这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第一次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记得彭老师晚年提起莫斯科之行，眼睛里还有光，他说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咱们的民族乐队不输给任何人。我想起为乐界前辈的评价，彭秀文老师是奔涌国乐江山的一条大河，俊科旷世史诗上的一代宗师，这话说得极好。今天回头听一下1957年那些录音啊，或者1953年的那些录音，依然能感到那股扑面而来的自信和力量。
0: 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咧，就听下啦。当年咧，佢都有带去莫斯科参加比赛嘅一首《关山月》啦。

0: 聽過一首咧，就係《關山月》啦。咁係當年啦，彭秋文老師咧，佢帶去莫斯科參加聯誼會演出嘅其中一首曲目。見到曲目單上面咧，仲有一首咧，都係家傳户曉嘅作品，就係《春光花月夜》。總監就同我哋講下呢一首作品啊。
1: 《春光花月夜》呢，是一個古曲咯，非常的流傳的很廣的，很多的中小型乐团都会演奏。我们香港中乐团平常演奏的版本大多都是跟彭先生一个时代的指挥家、琵琶演奏家也是作曲家的秦鹏章先生那个版本，但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呢，一直演奏的是彭先生他们这个版本，而最早的就是彭先生自己弹琵琶，他们是没有一个写总谱的，是带即兴的演奏的。现在听的录音应该就是这个。我当时把这个录音放给我们的乐团团员做参考的时候，他们都为这个录音里面，特别是彭先生的琵琶演奏的这个精湛的技术所震惊。
0: 嗯，
1: 这首作品呢，跟他之后改编的《月儿高》呢是不一样的，《月儿高》是他在有很多里面是具有创作的成分。
0: 嗯，
1: 但是这个呢，《春江花月》就是以传统的标题性的这个音乐为主的，然后就是一个即兴的，大家民间合作的方式来演奏。

0: 刚才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录音呢，是香港中央团在2016年彭秀文先生逝世20周年的时候的纪念音乐会的录音，《春江花月夜》。彭老师从自学成才的民间爱好者，成长为能写、能指、能够建团的全面的音乐家。1957年的莫斯科的辉煌，为中国民族管弦乐走向世界拉开了序幕。在今年的5月23日，在台北，5月29号在高雄，我策划指挥了一代宗师的纪念音乐会，联合了台湾三大国乐团，精选彭老师的代表性的作品。那两场音乐会是我对恩师最深情的告慰。台湾的乐友们是热情而专业，我们一起让彭老师的音乐在宝岛再次响起。在那两场音乐会里面，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彭老师留下的不仅仅是乐谱，更加是一种精神。
1: 咁喺节目完结之前咧，严总监咧为我哋拣嚟一首嘅作品啦。1982年嘅时间啦，彭秀文老师佢自己去亲自指挥嘅一首《灵山梵呗》。点解系拣佢嘅指挥咧，总监？
0: 其实彭老师写的这个《灵山梵呗》这首作品呢，他以前的名字叫做《灵山梵音》啊。1982年9月定稿，83年正式演出。他是专门为香港第七届亚洲艺术节来创作的，是彭秀文佛乐题材的民乐代表作品。我曾经跟香港中央团演出过两次这个《灵山梵音》这个作品啊，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名字叫《灵山梵音》啊。我觉得，因为他除了乐团演奏外，乐团也要最后一起吟唱这个梵呗啊，所以呢，我觉得在我指挥的这个版本里面，我觉得很远远达不到彭老师他们演奏的那个境界。所以呢，我这次呢录音呢，我就觉得我们应该选彭老师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这个版本。

0: 刚才听过咧，系一首《灵山梵贝》，一个1982年嘅录音嚟嘅。咁啊，严伟昌总监，咁我哋下个星期喺节目嗰度又会讲啲乜嘢嘅话题咧？
1: 下一集呢，我们将走进他笔下的诗情画意，《月中有诗》。
0: 咁下个星期，我林嘉琪同埋严伟昌教授就喺《一代宗师彭秀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节目入边再见大家啦。

上海交响乐团多年来由指挥家余龙带领，逐渐成为受国际关注的顶尖乐团。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欣赏到他们2023-24乐季的开幕音乐会。演出以周天的都会揭开序幕，是一首受到中国唐代诗作启发写成的音乐，透过植根于中国五声音阶的交响语言，描绘一座拥有千年历史的城市风貌。随后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柳明会加入演奏伯恩斯坦《梦断城西》组曲由布隆改编的版本，而著名钢琴家佐章会压轴出场，送上拉赫曼尼诺夫光芒四射的 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这场上海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二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That was the choir of Hip Yun School， 協恩中學嘅合唱團帶嚟過剛才嘅演出。下一隊合唱團嚟自聖保羅書院，佢哋將會送上鄭全佑嘅《無條件的愛》，之後仲。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香港的盛事除了有地区团体和商会的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的商户提供折扣和优惠，方便市民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Beyond the grand concert halls and centuries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一时之选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连影啊。我哋咧一齐欣赏好多唔同风格嘅短曲啊。咁今日拣嚟嘅作品里面咧，有一啲系比较少有机会听到嘅。其中一套系二十世纪英国音乐啊，作曲家系比尔顿。比尔顿系同霍尔斯特同时期嘅作曲家，佢喺伦敦出世噶，后来移居澳洲，佢嘅作品喺英国就渐渐俾人遗忘啦。比尔顿对华格纳作品非常着迷啊，深受佢嘅影响。不过我哋阵间会听到佢写俾钢琴二重奏嘅小组曲，就距离华格纳风格比较远啦，系温暖细致嘅小品啊。里面有三个乐章，分别系小步舞曲、船歌同埋英国舞曲。阵间就交俾钢琴家高士东同卡拉姆合奏啦。跟住有一套俄罗斯管弦乐作品，是格拉祖诺夫比较冷门的创作，叫做《庄严序曲编号73》。格拉祖诺夫是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的学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乐坛的领导人物。我们稍后就听下他出任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之后没多久创作的《庄严序曲》，由比利尼诺夫指挥俄罗斯国家乐团演奏。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相当熟悉的理查斯特劳斯作品，是一首感情强烈的歌曲，叫做《奉献》。这首作品是对爱情的歌颂，先讲到爱人不在身边的痛苦，但是爱情带来期待和喜悦，主角深表感谢。交给男高音考夫曼，还有钢琴家杜树。

0: Opus 73 concluded our segment, brought to life by the Russian National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Mikhail Plednev.
1: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2: 阵间想带俾你一首美国音乐啊，系声乐嘅作品，由柯普兰创作嘅。呢首歌曲咧系以19世纪美国诗人艾默利·狄金森嘅作品为题材噶，叫做《大自然最温和的母亲》。里面啊，颂赞大自然耐心咁样照顾万物，无论系调皮嘅定系唔显眼嘅，都得到关顾。阵间由女中音狄当拿图联同叶梅里亚尼切夫带领嘅金苹果古乐团演出，跟住会有白辽士写俾中提琴同乐团的作品《哈罗尔德在意大利》。哈罗尔德就是拜伦的《叙事诗》入面的主角，音乐就好像跟随哈罗尔德一起去体验各地的人民风景。阵间我们听下里面第四乐章《强盗的狂欢》，会由塔比亚史米文担任中提琴独奏。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肖邦的钢琴音乐，是钢 A 大调圆舞曲作品42，音乐由一串长的颤音开始的。圆舞曲通常都是三拍子，重轻轻的节奏，但是这首圆舞曲的高音旋律会给人二拍子的错觉。现在就交给钢琴家泰欧特弹奏。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康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你的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2: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3: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2: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3: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2: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又来到星期日下午两点钟了。今天继续有我谭天乐在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为你介绍歌剧。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Jules Massenet 马斯内他其中一套的代表作，他就是 Thais 泰伊斯。在为你介绍歌剧的故事内容之前，不如就让我为大家讲解一下作曲家马斯内的生平和歌剧泰伊斯的创作背景。 Jules Massenet 马斯内，他出生于1842年的5月12日，是一位法国的作曲家。他最擅长的就是创作歌剧，在他一生中一共创作过超过30套的歌剧作品，当中最为人熟悉的当然包括他1884年所创作的 Manon 马农，以及1892年的 Verdi 韦德。虽然马斯内除了歌剧之外还有其他的创作，例如清唱剧、芭蕾舞剧以及管弦乐作品等，但是他最受欢迎的始终都是他的歌剧创作。年纪轻轻11岁的马斯内已经考入了巴黎音乐学院。马斯内就是在巴黎音乐学院跟随大师 Ambroise Thomas 汤马他学习作曲。在1863年只是21岁的马斯内仲凭住他的这一套清唱剧 David Rizzio 赢取了这个法国最享负盛名的 Prix de Rome 罗马大奖。马斯内被誉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成功的法国作曲家之一。马斯内的作品以活力见称，尤其是他最擅长的是旋律的创作，而且相当富舞台感。要讲到马斯内他最为人熟悉的音乐，就必定是歌剧《泰伊斯》入面第二幕那一段的 Meditation 沉思曲。这一首情绪高低起伏、抑扬顿挫的小提琴独奏曲，相信看过粤语长片的人都一定听过这一首歌了。歌剧《泰伊斯》里面的这一首 Meditation 沉思曲，本来是为了呈现一个梦幻的感觉，描绘女主角在度沉思的画面，但是粤语长片往往就将这首歌放在一些悲惨的电影情节那里。其实无他的，在60年代或者之前的粤语片制作，因为成本有限，什么都要快。当时的电影叫做《七日仙》，整套的电影一个礼拜就可以起火，当然亦都不会有钱去找一些专人做电影配乐。很多时都是一些技术员将罐头音乐放入去电影里面，而且无论什么电影都是选用同一批的罐头音乐。所以无论是白烟、

红线女将活游，甚至乎是吴楚凡，只要是凄惨的情节，通通都是用歌剧太医师的这一段沉思曲来到做电影配乐。好了，都是讲回歌剧。歌剧太医师是取材自法国作家 Anatole France 法朗士，他在1890年所发表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故事描述在公元四世纪 ,Saint-Thais, 圣太医师他决志信奉基督教的传说。作家 Anatole France 法朗士他在法国文坛拥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还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马斯奈在小说发表无奈就从原作家手上取得创作太医师的版权。太医师是一套沙漠的歌剧，创作歌词的是 Louis Gallet。 歌剧是在1894年的3月16号在巴黎歌剧院那里首演。歌剧的内容是以古埃及名城亚历山大作为背景，叙述一位在沙漠中修行的修道士 Athanael， 他为了要将女主角 Thais 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继而令他得救的故事。故事入面，Thais 是一个纸醉金迷、荒唐不羁的女人，而修道士 Athanael 他苦苦劝告，希望他归信基督。结果修道士当真打动到女主角，Thais 还决定要入修道院做修女。但是那边上修道士的人物设定就来个戏剧性的180度转变，原来修道士爱上了Thais 的肉体，而且不能自拔，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信仰。最后Thais 因病离世，本身是罪人的Thais 就成为圣人升上天堂，而本身对信仰坚定不移的修道士就因为沉迷女色背弃基督成为罪人。两位主角除了对信仰和爱情的看法出现180度的戏剧性转变之外，歌剧亦都是探索着信仰与爱情、肉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关系，结局非常有哲理性。不如呢，就喺呢一度我为大家简短咁介绍一下歌剧太医师嘅故事内容。第一幕，故事系发生喺公元四世纪嘅古埃及名城亚历山大。男中音 Athanael 系一个修道士，佢话亚历山大呢个地方呢已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亚历山大城嘅男人全部都俾呢个交际化一个女演员所迷惑，这个就是女主角 Thais。 修道士他亦都坦然承认，年轻时候的他亦都曾经被 Thais 的美色所迷惑，但是他现在已经决定要将 Thais 教好，希望拯救他的灵魂，令 Thais 转信基督教。修道士 Athanael 于是就去了找他的旧同学男高音 Nicias 尼西亚斯。尼西亚斯是亚历山大一个很富有的大人物，修道士希望尼西亚斯可以介绍他给Thais认识，还说想跟他传福音。尼西亚斯虽然对他的做法有点怀疑，亦都不是好看好，但最后亦都答应将Thais介绍给修道士认识。无他的 Thais 这个交际化毕竟是尼西亚斯用钱买回来的情人，但是费用昂贵，所以介绍给修道士认识亦都没什么问题。在一个派对上面，修道士 Athanael 和 Thais 终于碰面。修道士直接要求交际化 Thais 改过自身，放弃他那种纸醉金迷、荒唐不羁的生活。当然女主角 Thais 立即就拒绝 Athanael 这个无礼的要求，还坚持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Thais 他崇拜的就只有哀神维纳斯。这个就是第一幕的剧情。今天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了一个2000年的录音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 Thais， 有美国著名女高音 Renee Fleming 费林明。现场 Athanael 有男中音 Thomas Hampson 汉普逊，现场 Nicias 尼西亚斯
有男高音

Giuseppe Sabatini 沙伯天尼，由指挥家 Eve Abel 阿贝尔，佢带领住阿吉丹波尔多国家乐团以及波尔多歌剧院合唱团嘅演出，立即为你送上泰伊斯的第一幕。

多谢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歌剧世界 Sunday Opera， 我是谭天乐。刚刚大家欣赏过的有 Jules Massenet 马斯内的歌剧作品《泰伊斯》的第一幕，由指挥家 Yves Abel 阿贝尔，他带领着阿吉丹波尔多国家乐团以及波尔多歌剧院合唱团的精彩演出。演唱女主角泰伊斯是美国的主

著名女高音 Renee Fleming 费林明，演唱男中音 Atanael 由 Thomas Hampson 汉普逊，演唱 Nicias 尼西亚斯有男高音 Giuseppe Sabatini 沙伯天尼。就让我在这里继续为大家介绍歌剧《泰伊斯》的第二幕剧情。第二幕，教制法泰伊斯觉得他的生活实在非常空虚。夜深人静的时候，泰伊斯他望着镜中的自己，突然意识到其实有一日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美貌亦都会随之而失去。财富和享乐是不能够带给他真正的平安的，死亡始终都会来临的。男中音修道士 Atanael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他说给泰伊斯知道他喜欢了泰伊斯，他并不是喜欢他的肉体或者外貌，而是喜欢他的心灵，而这种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泰伊斯经过一轮的沉思，终于接受了 Atanael 的意见，而那首经典的沉思曲 Meditation 就是在这里奏出了。交际花 Thais 他决定要学习男中音 Atanael 这种爱的方式。身为修道士的 Atanael 见到 Thais 他诱人的身体以及美丽的容貌，的确是有点动心。无奈的是，他的责任其实是要来跟 Thais 传福音的，的确是相当矛盾。交际花 Thais 最后被修道士的诚意打动，决定要跟随耶稣基督，并且愿意放弃他以前相信的一切，包括爱神维纳斯。修道士 Atanael 他命令 Thais 要烧晒他所有的财产，包括他住紧的那间屋，目的是要他摧毁晒所有邪恶的过去。在 Thais 准备要摧毁晒他所有的财产的同时，一大班的民众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为的就是要保护他们所拜的偶像。一时场面混乱，最后尼西亚斯在众人面前大洒金钱，引起大家的注意。亦因为这样， Atanael 和 Thais 才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成功逃脱。这个就是泰伊斯第二幕的剧情。今天呢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为你揀选了一个2000年的录音，为我们演唱女主角泰伊斯，有美国的女高音 Renee Fleming 费林明，演唱 Atanael 有美国的男中音 Thomas Hampson 汉普逊，演唱 Nicias 尼西亚斯有男高音 Giuseppe Sabatini沙伯天尼，由指挥家 Eve Abel 阿贝尔，他带领着阿吉丹波尔多国家乐团以及波尔多歌剧院合唱团的演出。马上为大家送上的是歌剧《泰伊斯》的第二幕。

讲讲大家欣赏过嘅有马斯奈嘅歌剧作品 Jules Massenet 嘅《泰伊斯》，为我哋演唱女主角泰伊斯，有著名嘅美国女高音 Renee Fleming 费林明演唱修道士 Atanael， 有来自美国嘅男中音 Thomas Hampson 汉普逊演唱 Nicias 尼西亚斯，有男高音 Giuseppe Sabatini 沙伯天尼，由指挥家 Eve Abel 阿贝尔，佢带领住阿吉丹波尔多国家乐团以及波尔多歌剧院合唱团嘅演出。事不宜迟，就让我喺呢度继续为大家介绍泰伊斯第三幕，亦都系最后一幕嘅剧情啊！去到第三幕，已经归顺基督嘅泰伊斯，佢同埋修道士 Atanael 一同前往修道院。喺路上，泰伊斯佢筋疲力竭，双脚都行到流血啦。但系为咗要赎罪同埋得到永生，加上喺修道士嘅鼓励之下，二人终于排除万难抵达修道院。本来应该兴高采烈之系嘅，但系修道士原来已经爱上咗交际花泰伊斯。当佢谂到以后都唔可以再见到泰伊斯，而佢仲要做埋修女添。Atanael 呢一刻嘅心情的确系非常矛盾。眨下眼，时间已经过咗三个月。修道士尽管不断祈祷、禁食，甚至乎鞭打自己，亦都冇办法将泰伊斯忘记。修道士对泰伊斯朝思暮想，不能自拔。嗰晚，身为修道士嘅 Atanael竟然对泰伊斯发咗一个充满兽性同埋情欲嘅梦。喺梦中，泰伊斯仲话俾修道士知，泰伊斯好快就会死去。一觉醒来，依然对泰伊斯充满欲望嘅修道士知道时间无多啦，佢决定要翻去修道院，将泰伊斯喺神嘅手上面抢翻嚟。场景一转，泰伊斯喺修道院修行成功，修道院嘅修女们将泰伊斯封为圣徒，意思系泰伊斯佢命不久矣。迷恋泰伊斯嘅修道士终于嚟到，可惜为时已晚，佢见到嘅只系奄奄一息嘅泰伊斯。修道士同泰伊斯讲，叫佢唔好离开，仲话我以前教你嘅嘢其实全部都系假嘅，尘世间根本冇嘢系真实，只有生命同埋凡人嘅爱。歌剧已经去到尾声，原本放荡不羁嘅塔伊斯如今却成为圣人，死后升上天堂。而本来身为修道士要导人向善嘅 Atanael 最后却沉迷女色，背弃上帝，成为罪人，一个令人惋惜黯然的结局。这个呢就是 Jules Massenet 马斯奈的歌剧作品泰伊斯第三幕的剧情，亦都是最后一幕。今天呢，我为你揀选了一个来自2000年的录音，为我们演唱女主角泰伊斯，有来自美国的女高音 Renee Fleming 费林明演唱修道士 Atanael， 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中音 Thomas Hampson 汉普逊，由指挥家 Eve Abel 阿贝尔，他带领着阿吉丹波尔多国家乐团以及波尔多歌剧院合唱团的演出。马上为你送上泰伊斯的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 Sunday Opera 歌剧世界，我是谭天乐。讲讲大家听过的有 Jules Massenet 马斯内的歌剧作品《泰伊斯》的第三幕，亦都是最后一幕，为我们演唱女主角泰伊斯有来自美国的著名女高音 Renee Fleming 费林明，演唱修道士 Athanael 有同样是来自美国的男中音 Thomas Hampson汉普逊，联同阿吉丹波尔多国家乐团以及波尔多歌剧院合唱团的演出，带领着他们的有自费的 Eve Abel 阿贝尔。今天歌剧世界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希望你喜欢我今天为你拣选的歌剧作品和录音。下星期继续有卢景文教授和大家见面，下次见，拜拜。

欢迎你留守在香港电台第四台的旁边，在今日的歌剧世界节目入面，主持谭天乐为你介绍了马斯奈的创作，就是泰尔斯。在节目介绍的时候，他都有提过马斯奈另外一部的作品，就是维特了。而在完结今日的节目之前，不如我们欣赏一下这一部的歌剧维特当中的序曲。简历的录音是比拉逊联同伦敦爱乐乐团演出。

0: 来自马先内的歌剧《维特》当中的序曲。听过的有伦敦爱乐乐团在指挥比拉逊的棒下带来的演出。
1: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日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8年探索一下。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即时想起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不过今日我哋唔系讲佢，而系佢弟弟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原来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系钢琴大师李斯特嘅入室弟子嚟噶。李斯特对呢名徒弟嘅琴技甚为赞赏，曾经公开咁话：

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是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在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的钢琴家。在19世纪，肖邦的练习曲简直是极致演奏技巧的终极考验，所以李斯特的这一番赞美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超凡的钢琴实力。在1858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了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这首华丽的原技作品全曲都是极端地以钢琴为核心，管弦乐团真是担任陪衬的角色的。除了钢琴家可以在某些部分透一口气之外，全首的作品比乐团单独炫耀技巧的段落实在不多，充分体现了19世纪流行的大师弦技文化。当中的第一乐章，我们一起听一下。

欢迎收听新一辑的人若黄昏后，不经不觉我们已经踏入了2026年的7月份，向你们保证下半年的人若黄昏后会继续送上丰富的节目内容。我为今天的部分的主题起了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好有诗意，叫做又见夏天。咁系专登嘅，因为现实嘅夏天咧真系好恐怖啊！又热又翳，仲有呢啲戏剧性嘅滂沱大雨，所以起翻个靓啲嘅名，等我哋离开现实，去翻同呢个季节有关嘅艺术世界啊，连电影都有。咁一开始带嚟啦，就系1953年上映嘅电影《A Roman Holiday》，由柯德利夏平同埋 Gregory Peck 主演。呢部电影咧，仲捧红咗 Audrey Hepburn 添啊！咁故事咧就讲到有呢位公主官式访问罗马，但系有一日咧就扮做平民，周街玩，连电单车都坐埋啊！咁工作人员咧系1952年。嘅夏天去到罗马实景拍嘅，嗰年嘅夏天热到不得了，去到30几度。咁50年代嘅30几度咧系好热嘅，又唔落雨，咁所以罗马咧周街都摆咗啲救火车，要停喺度啦，耐唔耐要洒水啊！但系个个都拍得好开心，同埋好放，因为唔使屈喺荷里活嘅场景度啊嘛，同埋罗马又真系好靓嘅。我哋听下电影嘅主题曲啊，由 George Orrick 同埋 Victor Young 创作。

Opening this evening's program of Tunes to Remember is the theme from the 1953 movie Roman Holiday, starring Gregory Peck and Audrey Hepburn. Music was composed by George Auric and Victor Young and was played by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Richard Burness. 1953年电影《罗马假期》的主题曲 George Auric 和 Victor Young 创作，刚才是 Richard Burness 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音乐开始了，今日的人若黄昏后，我们今日的部分主题叫做《又见夏天》，又去到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他的话剧当中呢，其中有两套喜剧都是以夏天为背景，仲可以话是癫癫地嘅。嗰阵时的年代，所谓的 Elizabethan Age 啦，个传统的谂法就是月亮具有魔幻式的特质，而夏天的月亮咧，仲真系可以令人癫癫地嘅。嗱，《仲夏夜之梦》是其中一个例子啦。嗰啲角色饮咗呢啲咁嘅魔幻药之后咧，就大兜乱啊！本来阿 A 啊中意阿 B， 点知而家 A 啊变咗中意阿 C 啊等等咁啦。另外一套第十二夜 Twelve Night 当中，有位女角色 Countess Olivia 又讲过句名句。Why? This is very midsummer madness. 点解啊？呢啲系咪仲夏疯狂啊？事关佢嘅管家叫做 Malfolio 被整蛊，以为个女主人爱上咗佢，而女主人咧仲叫佢喺会面嘅时候着黄色嘅交叉式嘅吊带袜啊 ，cross gartered socks。咁佢真係着咗啦，咁而個 Countess 見到佢咁樣嘅打扮呢，莫名其妙，於是呢就講咗呢句 Why? This is a very midsummer madness。 以下帶嚟啦，就係有三個選段啦。首先有麥德爾遜《仲夏夜之夢》劇樂入面嘅婚禮進行曲，阿巴杜帶領柏林愛樂樂團演出，然後有已故英國資深女演員Peggy Ashcroft 中读第十二夜入面另外一段有关失落爱情，又是名句来的 Come away, come away, death， 配上 John Dowland 的音乐 A Fancy， 由 Julian Bream 以鲁特琴演出。

Julian Bream 以魯特琴演出，之前是英國的二故女演員 Peggy Ashcroft 中度莎士比亞的第十二夜入面的名段 Come Away, Come Away, Death， 還有馬德爾遜的《仲夏夜之夢》劇樂入面婚禮進行曲阿巴杜帶領柏林愛樂樂團演出。美國作曲家 Samuel Barber 巴伯有一套作品叫做 Knoxville Summer of 1915， 是根據美國南部詩人兼作家 James Agee 同名的散文詩寫成的。 Knoxville 是田納西州一個城市，文字入面 James Agee 回憶他爸爸车祸死前一家人共度的最后夏天。那年是1915年， James Agee 都只不过是一个5岁的小孩，但是听到看到和感受到很多气氛，例如黄昏时候个个坐在阳台的摇摇椅上，路上有街车经过，在草地上爸爸妈妈铺了些毡，一家人坐在上面看星星，一段作家好怀念的日子。听下女高音 Leontine Price， 一位著名的巴伯音乐演绎者联同 Thomas Skippers 指挥新爱乐乐团演出。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usic by Samuel Barber, Knoxville, summer of 1915, based on a prose poem by James Agee. That recording features soprano Leontine Price and the 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 under Thomas Skippers.美国作曲家巴伯的洛斯维尔1915年的夏天，根据美国诗人 James Agee 的散文诗所写成的作品。1948年在美国首演，由 Kutsavitsky 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联同 Eleanor Staber 这位女高音是首演的。而刚才我们听过是1969年的录音，女高音歌唱家 Leontine Price 聯同 Thomas Skippers 指揮心愛樂樂團演出。

Summer Night on the River by Frederick Delius, played up by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the Fields under Neville Marriner. 講到同夏天有關嘅音樂，以上係我好喜歡嘅其中一首，戴勞士嘅《夏夜在河上》。我覺得音樂以適當嘅樂器捕捉到夏天嘅聲音啊，唔係汽車聲，而係嗰種氛圍啊，同埋嗰種嘅昆蟲聲等等。剛才有馬連娜帶領聖馬田聲樂團演出。人要黃昏後，今一個部分最後帶嚟嘅都係英國音樂喎。作曲家 Gerald Finzi 有一套聯編歌曲叫做《夏天之前與之後》（Before and After Summer）， 作品十六。裏頭嘅十首歌曲係根據英國詩人 Thomas Hardy 嘅十首詩所寫成嘅。Finzi 揀咗其中呢一首 Before and After Summer 做聯編歌曲嘅名，咁其他咧唔係首首都係同夏天有關嘅，而係帶出詩人深層啲嘅經歷，同埋對種種嘅回憶，童年啦、父母啊、戰爭啊。咁我以下揀咗其中嘅三首，第一首叫做 Childhood。Among the ferns， 描写在夏天地上的草蕨 ferns 长得满满高高，小路仔坐在上面，一阵大雨落过后，太阳又出来，小路仔自己想啊，我可以在草蕨上面活着，直到死为止。第二首呢就是 Before and After Summer， 如果夏天是一个高峰点，夏天之前是春天，充满盼望，而夏天之后呢就是十月，秋天、冬天阴暗很多。还有曲集入面的第五首叫做 Channel Firing， 描写到二次大战时候的战火声音，亦都是 Gerald Finzi 一首很野心的音乐创作，因为整首歌是六分钟长，咁但系结构上边咧，佢系完全系好紧密嘅，即系你唔会觉得有好松散嘅感觉。听下男中音 Stephen Farkle 同埋钢琴家 Clifford Benson 演出。

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进入人有和分后第二部分节目，仍然有我廖碧晶担任主持噶。呢个系我哋音乐自由播放时段，首先带嚟有阿根廷作曲家皮亚苏拉嘅《Liber Tango》，有呢一对四重奏 Quartet Band 联同鼓手 Richard Harry 演出。

0: The Summer Knows as the theme song from the movie Summer of 42, sung there by Jesse Norman with the composer himself, that is Michel Legrand at the piano. Also performing was Ron Carter at the bass and Grady Tate on the drums. 当年一部浪漫电影《1942年的夏天》的主题曲《The Summer Knows》，刚才我们听过 Jesse Norman 的歌声，同台演出有演奏钢琴，亦都是歌曲的作曲者 Michel Legrand， 低音大提琴演奏家 Ron Carter， 同埋演奏鼓的 Grady Tate。
1: What's on？
2: 演艺备忘录。
0: 之前介绍过同埋做过访问添噶啦，而家喺尖沙咀嘅香港艺术馆，我哋可以透过佢哋大型展览《游花园》，讲紧嘅系完美生活中外园林艺术展览，汇聚香港艺术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同法国凡尔赛宫，一共106件精品，涵盖多种媒体。有油画、水墨、泼墨画、版画、漆器、瓷器等等，主题都是同园林有关的。透过展品，大家不单止可以看到中外古今名园的面貌，例如避暑山庄、画家莫奈在舒芬尼兴建的花园、张大千在巴西兴建的八德园，还有以前在园林内举行的种种娱乐活动，例如古波斯人会在花园打马球，印度人为迎接春天的

以下带嚟是莫扎特原本为三部钢琴和乐团所写的协奏曲 K242， 改编由双钢琴独奏的版本。钢琴家 Murray Pereira 和 Radu Lupu 合作性非常高的演出，同台演出还有英国室乐团 Murray Pereira 担任指挥。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陆坚志带你回去1858年探索一下。如果提起波兰作曲家维尼奥夫斯基 Wieniawski， 相信大部分朋友都会即时想起小提琴大师兼作曲家 Henryk Wieniawski。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讲他，而是他弟弟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 Joseph Wieniawski。原来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是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入室弟子来的。李斯特对这名徒弟的琴技甚为赞赏，曾经公开地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是继我李斯特之后第一位敢在音乐会上面挑战弹奏全套肖邦练习曲的钢琴家。在19世纪，肖邦的练习曲简直是极致演奏技巧的终极考验，所以李斯特的这一番赞美足以证明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超凡的钢琴实力。在1858年，约瑟夫维尼奥夫斯基就创作了 G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20。这首华丽的圆技作品全曲都是极端地以钢琴为核心，管弦乐团真是担任陪衬的角色。除了钢琴家可以在某些部分唞口气之外，

全首嘅作品比乐团单独炫耀技巧嘅段落实在唔多，充分体现咗十九世纪流行嘅大师炫技文化。当中嘅第一乐章，我哋一齐听一下。

獅子之心四重奏2019年在柏林成立，是当今充满活力的弦乐四重奏新力军之一。他们较早前在伦敦的威格摩音乐厅弦乐四重奏大赛中夺奖。而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就会听到这一对四重奏在德国举行的演出，带来贝多芬的早期作品 C 小调第四弦乐四重奏、肖斯达高维涉充满张力以及自转色彩的 C 小调第八弦乐四重奏，还有舒伯特根据他的歌曲《死神与少女》所写的 D 小调第十四弦乐四重奏。这场《狮子之心》四重奏的音乐会，嚟紧星期一晚上八点，四台音乐会。

0: Sunday Classics， 袁坤瑶，周日古典，姚润坤。
1: Hello and welcome to Sunday Classics. This episode we feature the Czech composer who was born on the 3rd of July 1854 and died on the 12th of August 1928. His name is Leoš Janáček.
2: 你好，欢迎收听周日古典。今集会讲出生于1854年7月3号至1928年8月12号离世的捷克作曲家杨纳杰克。今集有管弦乐作品、室乐和励志歌剧的管弦乐组曲。而开始今集节目的是杨纳杰克的宗教作品《我们的天父》。作曲家是1901年为布尔诺一间女性收容所筹款创作音乐，

星期日晚听过十点钟新闻之后，又是星夜乐宵的时间，好欢迎大家收听。由现在老到晚上十二点钟，伍永文都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很多特别为今个周日晚精心拣选的音乐作品。踏入七月份的星夜乐宵，首先出场的就是有法国作家白辽士的代表作《幻想交响曲》。今晚我们会欣赏到的就是里面标题叫做《舞会》的第二个乐章，一起听听由 Igor Markovich 指挥的巴黎拉姆鲁管弦乐团的演出。

That was soprano Montserrat Caballé with La Canción del Olvido, the Song of Forgetting, from the Zarzuela Marinella, composed by José Serrano. 来自一套叫做 Marinella 嘅《撒素爱拉歌剧》里面嘅一首《遗忘之歌》， José Serrano 嘅作品。 刚才欣赏到就有女高音 Montserrat Caballé 的歌声。由西班牙的音乐，我们又转到巴洛克时期的一套意大利作品。在1692年生于威尼斯的 Alessandro Marcello 不单止是作曲家，还是一位贵族、诗人、哲学家和数学家。他 家庭环境都是非常之富裕的。当时他在政府也担任很多个职位，不过在公余的时间，他都会特别抽时间写他喜欢的音乐。以下来我们会欣赏到其中最为人所熟悉的一套作品，就是Jazz Bach听到都大受感动的D小调双簧管协奏曲。

We've been listening to the Oboe Concerto in D minor by Alessandro Marcello, performed by the New Seasons Ensemble, and the soloist was Albrecht Meyer. 剛才大家欣賞到的就是巴洛克時期威尼斯作曲家 Alessandro Marcello 的 D 小調雙簧管協奏曲。 擔任獨奏的是 Albrecht Meyer， 而同台合演的就是新季節合奏組。 剛打心機的朋友提提你，這裡是 FM97.6至98.9的香港電台第四台， 你現在收聽的就是逢星期日晚10點到12點由伍詠文主持的星夜樂逍遙。

Guitarist Plinio Fernandez with Violeta Parra's Thanks to Life and Ari Bahoso's Watercolor of Brazil. 剛欣賞到就是來自拉丁美洲的兩首音樂， 智利作曲家 Violeta Parra的感謝生命， 和巴西作曲家 Ari Bahoso的 一首在雨夜寫成的巴西水彩。 欣賞過吉他好手 Plinio Fernandez的演出之後， 接下來我們是有葛里格的作品。 先來陪我們到晚上11點， 就是有他為戲劇《皮爾金》所創作的4段經典配樂， 包括有阿拉伯之舞、安妮坦之舞、蘇維格之歌，以及現在這一段描寫太陽初初升起、萬物甦醒、充滿了寧靜氛圍的清晨。

There we heard four excerpts from Advaita Greek's Peer Gynt: Morning, Anitra's Dance, Arabian Dance, and Sovik's Song, performed by soprano Ilse Hovig,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and Beecham Choral Society, under the baton of Sir Thomas Beecham. 歌地格的皮耳金,我欣赏到的就是有里面的清晨,安妮坦之舞,阿拉伯之舞,和苏维格之歌。担任演唱的就是有女高音 Ilse Hovig, 联同演出的还有是皇家爱乐乐团,不勤合唱团,指挥是 Sir Thomas Beecham。 五個利格的音樂又將時間差不多帶到晚上的11點鐘，在這裡請大家先休息一陣，新聞之後伍詠文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送上今晚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逍遙，轉頭見。

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关注2025德国西南部电台斯韦清根音乐节，会听到这位来自英国的古建琴演奏家兼早期音乐大师贺士指挥史图格德国西南部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出。他们会联同斯韦清根音乐节的驻节艺术家大提琴家格鲁美斯合作演奏海顿经典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亦会听到莫扎特充满歌唱性的第33交响曲。另外亦有法国的创作拉摩的芭蕾音乐皮格马利翁当中的组曲选段。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还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十一点钟新闻之后，又翻翻嚟到今个周日晚上嘅星夜乐逍遥，喺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嘅依然系有我伍永文。咁喺最后呢个钟头嘅节目里面，继续会有好多好靓嘅音乐送俾大家，陪大家到晚上十二点钟。先同大家进入肖斯达高维斯嘅芭蕾舞世界里面。

Music by Shostakovich. We've just heard the Elegy and Waltz from his Ballet Suite No. 3, performed by the Frankfurt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conducted by Dmitry Katayenko. 法蘭克福電台交響樂團 在 Dmitry Katayenko 的領導之下的演奏 肖斯達高維斯的第三芭蕾舞組曲當中的挽歌和圓舞曲 開始了我們今個晚上第二個小時的星夜樂宵夜，香港電台第四台。

And that was Schubert's Impromptu No. 3 in B-flat major, D935, played by Maria Joan Pires. 舒伯特的鋼B大調第三即興曲 D935， 剛才的演出裡面擔任鋼琴獨奏的就是 Maria Joan Pires。 送走了舒伯特的音樂之後， 隨之來的是有Alfred Schnittke的作品， 他在1972年寫成的一套古風格造曲 Suite in the Old Style， 一起聽聽由Vladimir Spivakov指揮的莫斯科名家樂團的演出。

You've just heard Alfred Schnittke's Suite in the Ode Style, with Vladimir Spivakov conducting the Moscow Virtuosi. 啱欣賞到呢就係 Alfred Schnittke 嘅一套古風格組曲，為我哋演出嘅係有莫斯科名家樂團，指揮係 Vladimir Spivakov。 大家收听紧嘅依然系逢星期日晚10点到12点钟，由伍永文主持嘅《星夜乐逍遥》，香港电台第4台。

we heard Domenico Scarlatti's Sonata in D minor, K32, performed by clarinetist Martin Frost and double bassist Sebastian Dubé. 重新想像成的一首古建琴獨奏作品， D 士格拉蒂的 D 小調奏鳴曲 K32。 剛才欣賞到的就有單簧管好手 Martin Frost 聯同低音大提琴伴奏 Sebastian Dubé的演繹。 繼續跟大家留在意大利， 不過由巴洛克時期我們轉到20世紀。 作曲家 Castelnuovo Tedesco 因為政治原因被迫離開家鄉，流亡到美國。在走之前，他創作了他的D大調第一吉他協奏曲。在裡面的第二個樂章，大家都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對故鄉依依不捨的心情。

A performance given there by Pepe Romero and the Academy of St. Martin in the Fields, conducted by Sir Neville Mariner. And that was the second movement from Castelnuovo Tedesco's Guitar Concerto No. 1 in D major. 吉他大師 Pepe Romero 聯同由瑪蓮娜指揮的聖馬田室樂團的演出 充滿思念,非常之感人的一段音樂 Castelnuovo Tedesco的D大調吉他協奏曲 當中的第二個樂章,又將今晚節目帶到你一個尾聲 我是伍永文,很多謝大家收聽星夜樂逍遙 希望下星期日晚,同樣時間,再度同大家見面 祝各位晚安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王家浩。刚才听过海顿的 G 大调第88交响曲，演出的是力图带领的柏林爱乐乐团。早前亦有拉伯克姊妹演出钢琴四手联弹带来德福扎克的 F 大调斯拉夫舞曲作品46的第四首。接住落嚟，我哋会听到三套作品。首先是史丹福特的《斯大调谢恩赞美诗》，由卓柏提带领伊利座堂合唱团演出。还有拉克文尼洛夫的《伊小调第二交响曲》当中的慢板乐章，由阿殊坚纳西带领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最后会有大提琴家韦伯联同奇里奥贝利带领的英国室乐团演奏圣桑动物狂欢节当中的《天鹅》。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我们听过钢琴家黄宇佳弹奏肖邦的钢 B 小调第二钢琴奏鸣曲的第三乐章，还有韦华帝的 C 大调曼陀林协奏曲，作品编号 RV425， 改编给曼陀林和吉他演出的版本。弹奏曼陀林有史提

芬斯，而弹奏吉他的呢有奥格顿。我们仲听过罗西尼的 C 大调变奏曲，担任单簧管独奏的有美亚，连同演出有费伯带领的温特堡乐团。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比赛选自阿莱城姑娘嘅第二组曲当中嘅田园曲，由奥曼蒂带领费城乐团演奏。仲有基斯道花士带领16人合唱团演出维多利亚嘅专主颂。最后有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22钢琴协奏曲当中嘅第三乐章，由阿殊坚纳西喺钢琴上带领 NHK 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刚才我们听过若飞带领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奏鲍罗丁的 B 小调第二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早前我们亦欣赏过拉赫曼尼洛夫的 C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弹奏钢琴的是特霍洛夫，联同演出有尼泽塞金带领的费城乐团。亦听过威尔第的歌剧《弄神》的第一幕当中的爱之二重唱，演唱的有女高音罗斯和男高音阿兰尼亚，还有穆迪带领的史卡拉歌剧院乐团一同演出。跟住落嚟，首先是一首中乐作品，谭宝石的《大江东去》，由作曲家本人吹奏箫，还有刘端中弹奏古筝的。我们亦会听到莫扎特的降 E 大调交响协奏曲，吹奏单簧管有沙边南美亚，吹奏双簧管有若拿斯，吹奏八重管有阿梭连利，而吹奏圆号的有舒乃特，联同演出有方克带领的德雷斯顿国家乐团。最后我们会听到卓柏提带领伊利座堂合唱团带来的是即兴创作的 G 大调赞美诗。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王家浩。刚才我们听过久石让带领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他自己的创作，来自《千与千寻》的电影主题，亦听过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作品54，由阿巴杜带领阿布斯安合唱团还有新爱乐乐团一同演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长笛演奏家宾劳斯奥克联同贺活特带领的古乐学院合奏团带来莫扎特为长笛和乐团而写的C大调行版，作品编号 K315。跟住我哋首先会听到比利尼诺夫弹奏柴可夫斯基选自季节的十月，又名秋天之歌。仲有西佩流士的 C 大调第七交响曲，作品105，由不勤领导皇家爱乐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黄家浩。刚才听过慕来为三重奏而写的夏康舞曲，由所罗门吹奏长笛，史乃令子拉奏古提琴，还有米娜弹奏键盘。还听过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三圆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447。担任圆号独奏有莱特，同台演出是希格斯带领的北部交响乐团。而啱啱呢一首作品由不勤爵士带领纽约爱乐乐团带嚟西佩留士选自佩利亚与梅丽桑德当中的佩利亚主题。

接下来有另外三套作品，首先有钢琴家冼米文弹奏肖邦的 F 小调第四叙事曲作品52，还有小约翰史特劳斯的南方玫瑰圆舞曲，由韦沙摩斯特带领伦敦爱乐乐团演出。最后有迪卡布亚创作的一首拿波里文歌《我的太阳》，由男中音歌比唱出，同台演出有拿路沙帕路迪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刚才这首作品是海顿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拉奏大提琴独奏有高尼亚卡普森，同台演出是哈丁带领的马勒室乐团。早前我们亦听过管风琴家史密夫弹奏圣桑的熟世羔羊，还有佛汉威廉士的音乐小夜曲，演出的是布特带领的伦敦交响乐团。跟住落嚟是另外三首作品，首先有巴伦邦弹奏德布西选自前奏曲第一册的雪中的足印，还有韦华帝的降 B 大调第一大提琴奏鸣曲，演出的是奥菲斯学院古乐团的成员。最后有布鲁克的 F 大调浪漫曲作品85，拉奏小提琴的有恩信，同台演出是沙尔带领的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的音乐家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为后世的你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的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坚志都会同你一起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踏足当年的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的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的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我哋啱啱一齐欣赏过嘅作品系舒贝嘅演奏，以电吉他为我哋送上过梅霜嘅《哦，神圣的宴会》嘅改编。而之前我哋亦都听过一首《致灵魂的歌》，作品编号97B 系史丹福特嘅作品，由巴克合唱团为我哋演绎，联同演出嘅仲有希尔所带领嘅白衣茅斯交响乐团。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歡迎收聽藝術焦點的三分鐘音樂詞典，我是主持姚潤坤，今集講的是 Symphonic Poem 交響詩。

交响诗系管弦乐作品，主要特征是有伴随着音乐的标题，标题可长可短，一般都会预期观众在欣赏演出前读过。交响诗 symphonic poem 这个词汇是在1854年李斯特演出塔索 Tasso 的时候所创，李斯特仲将自己之前称为序曲的多首作品改称为交响诗。他之后有很多浪漫派作曲家都很喜欢写这个新曲种，包括现在听着由珀佩加指挥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出史密塔纳的交响诗《我的祖国》入面的《摩尔道河》。

之后写咗唔少交响诗嘅，仲有将交响诗称为音诗 （tone poem） 嘅利查史特鲁斯。佢喺掌握音乐动机、管弦乐创新同令调性一致嘅技巧，令佢创作咗至今仍然喺呢个曲种入面最长以及描绘标题最细致嘅作品，包括而家由卡拉扬指挥柏林爱奥乐团演出嘅《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呢一段日出虽然并非嚟自哲学家尼采嘅同名小说，但喺作曲家笔下，就系呢个日出启发咗隐居嘅查拉图斯特拉，再翻去人群当中分享自己嘅不生智慧。